0: 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想要多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若是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欢迎你的锁定和收听。我是知晓，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网络的端口相会，比如说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啊。首先添加关注，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咱们今天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美定村的一个情况啊。他们是打造邻里驿站服务一老一小，关注一下。近日啊，去到这个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时候，可以看见老人围坐闲谈、翻书啊、看报呀，然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呢聚在一块儿商讨一下村内的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暖意融融。在这座邻里驿站，曾经啊，它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过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和改造呢，翻新升级，如今成为了村民休闲活动和邻里交流意识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全新的动能。美定村地处阳山地区，村内的青壮年很多都外出务工了，村中老人儿童的占比比较多比较高，那么群众精神文化和便民服务的需求突出。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乡村振兴工作队的一个介绍啊，说来到这儿之后呢，为了丰富乡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因地制宜，牵头将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打造成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且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过实地的调研，多方研讨，美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明确了建设的目标，聚焦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还有健康服务等等方面的需求，打造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和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在敲定改造方案之后，项目就有序的推进啦，工作队积极的发挥桥梁作用啊，争取到了专项的资金支持，并且呢按照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建设，优先完成了党员活动室、爱心驿站以及配套设施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等功能区纳入到了二期规划。在2025年的12月，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竣工了，昔日破旧校舍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让旧的校舍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前啊，村里缺少固定活动场所啊，老人休闲和孩子活动都缺少好去处，如今有了邻里驿站，大家都有了歇脚闲谈的地方，邻里之间交流就更多了，这是来自于一位村民的感慨。邻里驿站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村民闲暇时呢都愿意过来坐一坐聊聊天，村子里啊也更加有人情味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建设邻里驿站核心就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精准对接村民需求，把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筑牢乡村的这种精神文明阵地。而美定村呢，也将不断地完善邻里驿站运行管理制度，持续地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为凝聚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土特产变身成为这个市场的潮品牌。走进到七楼老街、海南科技馆等地，多款热带鲜果创意零食饮品热销出圈。当前海口呢，依托精深加工和产业园区的赋能，让时令的鲜果跳出季节限制，持续释放产业红利。这个背后是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从种的好向卖的巧，从一季鲜到全年甜的产业跃升。深加工为鲜果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农文旅融合拓宽消费市场，专业化的产业园区筑牢发展底盘，海口农产品加全链条发展路径啊，愈发的清晰了。热带高效，都市农业迈出了全新的步伐。你知道一只冰淇淋的海口味道吗？如果当你走进到海南科技馆或是海口七楼老街啊，可能就会被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冰淇淋驻足停留，比如说荔枝味的呀、香芋味的，还有菠萝蜜味的。改了多次的配方，就是想做出地道的海口味道。这个是来自于海南米阿米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宋小玉介绍到的。他们公司呢，于2024年底研发了荔枝冰淇淋、香芋冰淇淋和菠萝蜜冰淇淋、椰子冰淇淋，将海口火山荔枝、五峰香芋等等热带水果农作物和这个意大利制作工艺来进行融合。第五届销博会之上呢，小众胡椒冰淇淋凭借这种咸甜新复合的口感走红。如今啊，这些季节限定的冰淇淋已经在海南科技馆、齐楼老街和三亚等等景区呢多处来售卖啊，让天南海北的游客都能够品尝到这份海口味道。鲜果深加工，心意满满，仲夏时节的海口齐楼老街，黄皮老盐水呀、鲜榨的椰汁等等啊，都是本土消暑饮品持续热销的。而在这个老字号的阵营当中，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像他们旗下的黄金椰植物蛋白饮料选用了海南金椰品种，主打就是清甜不腻的风味，椰子水、青橘汁儿等等系列产品呢则将海南

热带水果呀，装进到瓶中，销往全国各地。坚果消费创新直面市场前端，专业产业园则夯实后端的产业支撑。当前海口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园区，园区及农产品、金山加工、还有仓储物流、科研创新和印象大坡等等五家，这个龙头企业。园区总投资7亿元，那么全面的投产之后呢，年产值可以达12亿元，补齐海口农产品规模化加工短板，构建起了完整的热带农产品产销体系。在琼山区大坡镇，一粒小小的胡椒正在不断的跨界。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说胡椒呢本身就是源于这种药食，属于药食同源，浑身都是宝啊，不只能够用于调味儿，它还能够做成食品和大健康系列的产品。近年来，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公司呢，也是积极的加大对于胡椒衍生产品的研发，从这个过去单一的调味品逐渐延伸到饼干、肉制品、类食品以及呢养生系列产品的倾斜。在加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背景之下，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的转型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上企业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椰汁工艺向现代无菌冷灌装系列化椰子应用产品转型，随着这个清椰苏打水、椰子气泡水等等新品陆续上市啊，50多款产品也正在逐步的打开公司的市场。这也是一个负责人告诉给记者说，自贸港这个税收政策呢，还为企业节省出了真金白银，企业呢已经将椰子浆反向出口到东南亚等地。从冰淇淋里的这个海口味道，到一粒胡椒的大健康跨界，再到椰制品出海抢占海外市场，海口的农产品家呀，正在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证明，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插上深加工的翅膀，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也能够成为闯荡世界的潮品牌。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持续的挖掘热带农产品价值潜力，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就刚才所说到这些什么荔枝口味的，还有胡椒口味的，好像之前都没有听说过，那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就给大家说嘛，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尽可能的为大家分享更多啊，就是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些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可能是突破了大家以往对于这些农产品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思维和想象力，他们真的是在不断的突破以往传统的这种口感或者是样式，为大家带来了更多海口的农产品的新意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口已经建成24家省级科技小院儿，产学研深度融合，新图景生动绽放。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首先关注呢，我们看看在琼山区红桥镇莫桥村啊，琼山高职水生蔬菜科技小院儿的500亩的荷塘里面的荷花绽放。饱满的莲蓬点缀其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家家科技小院儿积蓄起了乡村发展的蓬勃力量。海口呢，将这种尖端农业科技运用到了乡村一线，将科研成果贴近生产实际。农民稳步增收也带来了全新的途径。根据介绍呢，海口已经建成了省级科技小院24家，持续的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升级。那么近期海南新认定一批科技小院，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包括的有很多例如像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等等啊。据了解呢，像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它不仅是推动了科普教育进校园，还积极地拓展社区教育服务功能，与琼山区教育局合作，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纳入到了古琼台家国情怀社区教育品牌项目，把科研优势转换成为教育优势。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小院呢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是一些相关的研究中心联合，像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技的一些文旅产业资源科普教育，打造了科研融合加产业融合以及文旅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四维融合的新业态。在专业人才建设和技术推广服务、科研成果产出以及呢产学研合合作推进方面也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科创多点开花，成果转换增效。在不久之前啊，海南大学首个海外科技小院，也就是海南大学赞比亚和睦科技小院呢，也是在赞比亚同代省基特卫市呢挂牌成立了。小院负责人、海南大学热带农业学院农林学院的教授也向大家介绍说，该小院呢，它也是一种合作共建啊，着力的

使推动我们中国热带农业技术向非洲转移。果香醇厚的荔枝果酒也是琼山荔枝科技小院深耕加工领域的亮眼成果。小院在2024年揭牌成立了，仅仅一年的时间，并成功的获评国家级科技小院。负责人就介绍说，针对像荔枝储运难题，团队研发出了荔枝专用的保鲜膜，现在呢是已经申请发明专利，聚焦产品深加工，成功的研制荔枝气泡酒，并且是获得发明专利。海口科技小院产业布局多元，覆盖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辖区，同时也涵盖了畜牧业、文旅产业、种植业等等领域，重点聚焦荔枝、文昌鸡、黑猪、香芋、蔬菜、石斛等本地的特色农业产业。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院呢以本地农业的龙头企业为主啊，联合省市科协和农业农村教育等部门以及高校共建，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赋能体系。农技入地头，丰收有奔头，未来海口将会持续的深化科技小院科普宣讲和实操的培训，立足农户实际的需求，破解生产难题，多措并举，拓宽增收的渠道，提振农户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信心呢，为海口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这一颗海口的莲子，连心都是甜的，是不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莲子心总是带那么一点苦味哈？所以说一定把这个莲子心给摘掉。但是咱们海口的这颗莲子却有一些不太一样，它的莲子心不仅不苦，口感呢还清甜。这样一盒100克的莲子标价是21.9元，换算下来啊，一斤就要上百元。这是一款产自海口市琼山区旧洲镇的甜心莲子，登陆国内500多家这个盒马鲜生门店，成为了时令生鲜区的抢手货。与此同时，每天数吨莲子从海口出发，经全程冷链48小时内可以抵达华南华东各大城市的高端商场货架。全国莲子产区众多，为何海南莲子能够卖到上百元一斤呢？这颗小小的莲子究竟有何甜蜜的秘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海南莲子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时间差。比如说像这江浙地区的莲子通常是在7月上市，而海南温暖的气候呢，让甜心莲子5月初即可成熟，足足提前了近2个月，这样的莲子就能够抢先上市了。这个不可复制的时间窗口为海南莲子产业赢得了宝贵的市场先机。杭州联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往年产品呢满打满算吧，这个货架期只有3个月左右。你看比如说像现在啊，海南种植基地的加持呢，上市期提前了2个月，供应能力也较之前提升了很多。我们从源头啊严控品质，只有约50%的莲子符合鲜食标准，其余则用作菜莲，供应煲汤啊炒菜等等用途。这种近乎挑剔的筛选，确保了每一颗进入到高端市场莲子都代表

保着海南莲子的高水准。那么在温润的冷泉滋养之下，旧洲镇及其周边村啊，一直以来都是莲花种植的好地方。但是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产销链条，旧洲莲子产业长期是养在深闺的。而从2026年开始呢，旧洲镇就引进了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户池莲村，深度参与到莲子产业的全流程经营，专业的团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稳定的市场渠道，莲子实现就地精深加工，然后从卖原料到卖精品，产业链补上了最为关键的加工环节。新鲜莲子采摘之后，糖分和水分啊要快速流失的，时间一长甜味儿就消退了，苦味就泛起，要做到像水果一样鲜食的莲子就要对保鲜要求极高了。如果说上市早靠的是天时，那么从海南保鲜运到内地，那么靠的则是产业链的这种硬功夫。为了确保口感和品质，企业将整套生产的模式搬到了海南，莲蓬从水田采摘之后直接的送入基地旁的冷库遇冷，加工过程全程控温，分盒之前进行深度的冷却处理，然后再进行这个包装的调试啊，特定比例的氮气、氧气和二氧化碳，让莲子呢进入到休眠舱，在全程控温之下，甜心莲子从采摘到上市全国门店不超过48小时。走进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之内，穿戴这个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正在细致地将莲子从莲蓬中剥出来，剥离后的莲子立即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工序，变成了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呢，最终惠及的是当地百姓。加工厂房啊，投入投产之后，旺季每一天的用工量近150人，全年给村民带来了约200万元的收入，村民就实现了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在这个莲子种植基地，丰收时节60余名工人同步采收，那半天可采量就可以达到5000斤了。更为关键的是，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呢每年会提供价值10万元的莲子种苗，然后免费的提供给村民种植，同时签订了保价收购协议，从源头就保障种植规模和品质，村民通过出租土地每一年获得租金收入，村集体通过出租厂房每一年稳定增收12万元。那目前呢，这个莲子产业已经是吸纳了全村15户农户参与，种植面积增到了600亩，户均产的这个年收入啊值呢增收约2万元。你看相关的村民就说了，他们家的10亩田地因地势低洼嘛，过去每一年只能够种植一灶水稻，哎，可是从那个先前呢，他将这个田地租给了村集体栽种莲，每一年的租金收入就是9000元了。同时在产业园采摘莲蓬，一天呢也可以有可观的收入啊。现在收入稳定了，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旧洲镇的莲子产业不止于此啊，依托荷塘景观，当地也在深挖这个莲文化内涵，打造集观光采摘和亲子研学于一体的农旅综合体，注册池莲莲富品牌，开发莲子茶呀、莲子书等等深加工产品。海南莲子上市早，我们提供了更为长的一个供货周期啊。负责人也介绍到说，公司呢在池莲村有600亩莲子基地，在三门坡还有650亩的种植基地呢，加上文昌等等呢这些地方的基地，全省莲子种植面积共计1500亩。当下海南水果莲子供不应求，明年的种植面积啊将会扩大到3000亩。
上百元一斤的莲子，其价值不仅在于价格标签上的数字，它更是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之上，一份好品质加上一条好链条，足以让任何一方的水土孕育出真正的金豆子。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哎，刚才读到这一篇的时候，突然感觉这样一颗甜甜的莲子，让人怎能不爱呢？想想以前我们想到莲子心都是苦苦的哈，不小心咬到之后都让你苦一阵儿。但现在它就连莲子心都是那种清甜甘口的，很想去尝试一下。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海口的特色农产品了。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我们海口乡村的一些特色哈。说到我们的海口乡村，现在会觉得越来越有咖味儿了。比如说漫步在火山古村、鱼石澈庭园间呢，细细的品味咖啡的醇香。还有就是有人说，在这个乡村啊，走在这些石板路之上，你会感觉到一切的古色古香和岁月叠撞在一起。再加上呢，如果你还可以伴着海风慢品一杯浓郁的拿铁，哇，这种感觉太棒了！置身田园秘境，也在满目的绿植当中寻到富有南洋风。

情的咖啡小院，眼下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村遍地的开花，成为了乡村文旅新地标。比如说从特色的门店打造、饮品创新研发，再到延伸咖啡种植、加工全产业链，然后再到以咖啡为纽带串联多元文旅业态啊，海口呢许多的村庄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加上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更加是集聚了人气，拓宽农产品的销路，为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一地一咖，萃取本土风味儿，告别千变一律的网红装修复刻，海口村咖呀纷纷的立足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禀赋，将地域机理嵌入到了空间的设计、产品研发，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新潮活力。比如说之前我们说了很多次啊，在石山镇的这个三星村，哎呀真的现在是越来越红火，比如说人们呢也会漫步在古巷啊，或者是在落座的品咖当中。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以火山石院落为这个载体，打造了古韵和新潮交织的独特空间，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有市民就说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里面吹着乡间清风，品尝一下醇香的咖啡，身心特别的放松。三星村呢，完好的古建风貌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是我们选择在此创业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清晨乡野咖啡负责人介绍的。门店在保留了火山石屋原有格局的基础之上呢，融入潮流的设计，并且结合火山文化古村特色，打造了创意饮品，希望游客在品咖的同时能够深度地感受到古村风情。而驱车来到美兰区眼丰镇区口渡口，一座颇具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边，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当中。这个啊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在此一边喝咖啡一边观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当下城市生活太快了，乡村旅游呢也成为了许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该咖啡屋主打的就是一种松弛和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特色的休息空间。离开滨海码头，走进到阳山腹地，来到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委会的昌荣村，一家充满着南洋风情的巴黎艺术咖啡店啊，映入到眼帘。只见呢，这个整座的庭院都被茂密的绿植环抱了，原木、藤编、陈设搭配特色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艺术感的空间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来此出片。我们主打人文生态加休闲沉浸式体验，装修上保留了火山石、古树等本地原生风貌，饮品、轻食产品则融入本地果蔬、杂粮等农产品，就地取材打造了本土乡村咖啡特色，同时呢，也能够助力本地农产品的拓宽销路，这也是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从豆到杯，醇香贯通产销。在琼山区大坡镇的这个白石七瀑布旁啊，戈壁地古树咖啡屋，依山水景，哎呀，这感觉，这个建设的感觉非常的美。不少的前来观赏瀑布的游客途经此处呢，都会点上一杯海南利，这叫利比利卡大力咖啡，戈壁地咖啡。听说过，没喝过，真好喝。这是来自于店主经常听到的评价啊。之所以说听说过，是因为大坡镇的戈壁地咖啡作为本土代表品牌，它成功入选了2025年第28届东交会重点推广的咖啡品牌，还曾经呢亮相消博会等大型的展会。而没喝过，则是源于这款咖啡的稀缺属性。利比利卡大力咖啡呢是比较稀缺的一种品类，市场的占比比较少。该咖啡的品种啊，在海南已经有上百年种植历史了。6年前呢，他取得相关的授权，全面负责，利比利卡大咖啡，大力咖啡的种植、培育和市场推广，同时打造出了戈壁地咖啡等等品牌。这款咖啡啊，才逐步的走入到大众的视野。在戈壁地咖啡的背后。

从豆到杯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的延伸。近年来，该公司呢以大坡镇为核心种植基地，联动优质咖啡庄园规范化的种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种植海南利比利卡大粒咖啡面积已经是有上千亩了。在大坡镇，我们已经带动30户咖啡种植户啊参与到产业发展，通过土地出租、务工等等形式，种植户呢每户平均年增收1.5万至2万元。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公司常年用工50余人，旺季临时用工超100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而随着这个品种价值逐渐受到市场的认可，利比利卡里卡大粒咖啡生豆每一斤的收购价从30元已经攀升到了150元。目前的公司也是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啊，完善咖啡产业链，让这样的一杯特色的村咖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昌荣村以咖为媒业态延伸，昌荣村同样也是走出了特色的文旅融合之路，因为他们依托生态和近郊区位的优势呢，培育了乡村咖啡、特色餐饮、民宿和露营等等多元业态，创造一批就近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让部分的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土地实现增收。下一步还计划呢，打造更多的打卡点位，进一步的做强村咖特色，让文旅融合的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无论是村咖，还是说特色的这些旅游的点位，还是说别具匠心的来自于我们海口的味道，我们的椰城的农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也在不断的完善这个产业链，希望拥有更大的舞台，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我们的海口特色农产品的真正的魅力吧。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以上呢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所为你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

0: 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0: 目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

0: 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

心事。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说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呢？有朋友说，总是会习惯在行驶的路上听着自己比较熟悉的频道，然后放的一些节目或者是歌曲。有的人说会在午间自己休息的时候，在自我的空间里面听着喜爱的电台，然后分享的这些故事也好，歌曲也好。这个午间呢，依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突然之间就和大家一块儿想要在午间聊一聊关于微信的那些事儿，因为觉得时间好像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一眨眼的时间，其实微信已经15岁了，15年啊，就这样缓过来。然后在这15年的过程当中，其实微信在不断的发掘更多新的功能，然后它可以说是深入到我们生活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基本上人人都会拥有自己的微信号吧。然后它开始取代很多以前我们的一些社交的软件啊，15年过去了，然后15年过程当中，我们从刚开始接触到这个全新的 app， 好像很多人都没有想象到这么多年的这个期间里面和我们会形影不离的竟然是这个绿色的小投标啊，小 app。 但是它的确对于我们的生活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而且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的节加油当中呢，可能你即将和我们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因为微信，有没有朋友说哎，你听到节目，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因为微信而发生的一些很好玩的故事，很难忘的一些故事呢？都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聊一聊。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所以今天姐姐加油的超有话，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微信的那些事儿吧。因为15年过去的时间，从刚开始一个陌生的软件到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普及到人手一个微信，有的人是不是会有几个微信号，因为他是要用手机号去注册的嘛，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是是在2011年的1月21号，微信是正式上线。你看，经过10多年过去了，是的，很多朋友呢觉得一种回忆杀来了。因为每次我们在登录微信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有一个人他站在地球前，这一站就站了10多年。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应该是 app 的一个开屏软件当中呈现出来的画面哈。看到腾讯公司的公关总监呢也发文称说，是我依然能够从每一个微信的同事身上看到那种从未逝去的少年感哈。你想想，微信10多年过去了，而和他并肩作战的这些同事们，他说有些人发际线都后移了，有的人头秃了，有的人满头白发了。尽管常常会受到各种制约的因素影响，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回去又咳嚓咳嚓咳嚓敲代码，想起了微信开机启动页面当中的那个画面哈。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因为微信我们连接彼此不再孤独，而微信是因我们而美好。所以终于理解了吧，为什么说每一次在这个微信开机启动界面当中可以看见是有一个孤独的背影，然后站在地球之前，就想告诉给也许每一个人心里是孤独的，但是因为有了微信，嫁接了人和人之间更好更直接的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和桥梁。而微信是因为我们而更加的美好，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赋予微信更多的一些生命力和活人感，那它只是一个声音的软件，对不对？一个社交的 app，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社交的软件啊。那微信能够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的力量？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聊的下面一个话题就来了啊，关于微信朋友圈。那有微信之后，其实朋友圈也是之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功能啊。很多朋友会说，哎，微信朋友圈里面可以发布一些自己的动态哦。于是你看见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在有一段时间逐渐的从偶尔看见有人发到好像很多人都习惯发，于是你也加入到了这个过程。甚至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就是微信朋友圈很火时，我觉得很多人每天都会把它作为像自己的一个电子日记一样的，只要发生什么或者所闻所见，我都想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和大家分享啊。但不过的确经过了10多年过去呢，大家首先对于微信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次对于微信

信朋友圈，从以前的可能频频的更新，但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频频的更新，但是也许有一部分的人退出了这个更新的过程。以前可能每一天更新好几次，现在一个月能够更新一次都不容易了，甚至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朋友仅向你展示半年或者是一个月或者三天可见的朋友圈，发现实质它也没有太多的动态。当然从最开始的微信这个成立初衷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想用它是觉得可以和朋友好好的聊聊天，这种方式很新颖，可是越来越过往时间之后的推移，发现它已经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工作助手。就这一刻之上，有的人看见微信就有一点又爱又恨啊！一旦什么样的事好像和工作紧密联系在一块呢，那个感觉都变得更加的严肃一点点啊。那你说要是现在没有微信的话，是不是对于你在人际交往之上或者是工作交流这块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虽然一边很不舒服这样的一种社交模式，因为它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太紧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又没有这种很紧密的关系，像以前比如说你要联系一个人，可能你发短信或者是你要直接打一通电话，这对于现在我们而言，虽然好像觉得社交的这种软件和方式变得更加多元，但是越来越社恐。且听我说，我没有社恐啊，你看我现在我加微信朋友这不是见了面就可以直接加吗？然后见面两天大家就有一个聊天群，对，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便捷，所以舍去了曾经我们要主动的打一通电话和人去交流沟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才会有一种感觉，是不是现在因为社交软件的功能变得更加的丰富和便捷，反而我们在真实的社交过程当中越来越社恐？我想想我自己好像也有这种感觉，你可以在微信上你给人发语音啊、留言都可以，甚至在那个聊天群里面，工作的沟通群里面，你可以@这个@那个，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但是如果你说哎，我现在给你一个人的电话哈，你和他也不太熟，甚至你都不认识，你去和他交流一下或者是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哇，那一刻你是不是有点七上八下的这种感觉，甚至都不知道这活人感之间的真实版的这种聊天形式，通过电话最为直接最为传统的这种方式去交流，这个产生的磁场效应，大家能 get 到这一点吗？所以从微信已经15年了，到今天我和微信之间的故事，于是姐姐超有话也想和你聊一聊。朋友们，请问你还能够记得你的第一条朋友圈是什么吗？这一刻的沉默，有多少人恨不得马上掏出你的手机，然后往你的朋友圈里面去划了划了划了划了划，看看看。第一次发布朋友圈是在哪一年？然后是哪一张图片，或者是哪一段文字？甚至可能会有人有一种定期清理自己曾经回忆录的习惯。或许你现在看见的第一条真的不是你曾经所发布的第一条，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发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你可以往前去进行一个审视，你会发现有些拍的不好的说的不好的内容和我现在个人的格调不太匹配，于是你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你睡不着时，你就开始大批量的去清空你的朋友圈，留下的都是现阶段你觉得和个人气质非常匹配的内容，不行的有的隐藏，有的直接就断舍离，直接删掉哈。那又有多少人其实没有这种大面积习惯去清理朋友圈的习惯呢？尤其是当你的第一条朋友圈已经时隔那么多年了，也许很多人在清理这个朋友圈时都是就近原则啊，把前面的这2年或者是近期发生我不喜欢的我发了，但是我可以马上给他撤回。有漏网之鱼啊，第一个朋友圈可能就这样稳稳的被你保留着了，赶快去刷新看看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条朋友圈吗？来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还。

第一个就是惊讶于自己当时那么的年轻，不敢说年轻貌美，但是说年轻真好。你想大家的第一条伴随着微信都15年了，你要是就是刚开始起步时你就在玩微信，然后朋友圈一开始流行的时候你开始跟着去玩，是那是不是就10年前发生的事儿？每个人的10年前和你现在相比绝对都不一样。然后我那张照片呢，可能和很多人都一样，是一张自拍照，究竟在哪拍的？我就看那个背景，我看了半天，在一个走廊，室内的走廊，既不是我家，也不是我朋友家，也不是我亲戚家，我不知道我站在哪儿去，那种想法你知道吗？就站在那个走廊的中间，然后手持手机自拍了一张照片，那嘴还微微的做一个小造型啊，觉得自己很酷。最让我惊讶是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发型呢？因为我现在发型真的是特别短的那种短发女生。原来10年前我留过这样的头发哈，起码它也是过肩长发。最主要刘海怎么能够剪得这么齐呢？真的就是齐齐一刀切刘海，整个头发吧，这个造型可能那些年是流行的，就像一个盖子盖在头上那种即视感。这是我挖掘到的第一条，然后基本上没有说任何的话，就是抛一张照片。你说现在这个事儿如果再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发一条朋友圈，我啥话都不说，就是一张莫名其妙的纯个人自拍照啊，数十年后的我自己真是做不出来。我也翻了一下10年前啊，就是自己很多时候分享的朋友圈，其实我觉得原来我也是很有活人感的。我分享了很多，比如说自己开心的不开心的，哪怕不开心的时候分享一首歌，都得在朋友圈里面甩两句自己的心情独白。而且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固定上线，你知道吧。然后还有就是好吃的好玩的电影票根儿，我也会发在朋友圈。这真的就是那些年刚开始，就证明这个活人感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有这样的潜质的。那再来看看现在的我，那朋友圈里面怪不得有很多朋友向我投诉哈，说你这人不够朋友。我说为什么？你用你自己的工作号来加我。我说没有，我就一个号，不可能。你自己看一下你朋友圈里面，你朋友圈里面分享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哦。我一翻开一看，真是，就哪怕是你工作当中的心情我都没有，全部是工作当中的那种发布的作品啊，各种链接啊，懂的都懂啊。因为反正好像这些年的确这朋友圈当中有一点没有太多活人感了，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工作号哈。我说我保证从现在开始，我时不时的让你们感受一下我这个是一个私人号啊，只是平时他比较爱工作而已。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了什么。哇，微信公众平台，再来说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记得大家添加了之后呢，你的留言直接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来就可以了。那条信息跑哪了？突然之间，哦，看到莫名不忧愁，他说我记得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我上大二的时候，然后在操场拍的一张。我很想看到你的这个照片，你这说的信息量不够。在操场拍了一张什么样的照片？这个肯定是有故事的，不然你当时不会选择和我一样。你看我当时在走廊那儿我拍了一张照片，这走廊是在哪儿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是当时能够多附一句话，也许我现在在看见10年前的这张照片，我就能够欣然领会到当时我会发布它的原因哈。晴空呢也说，他说翻了老半天发现自己第一条朋友圈是在2020年，他说应该不至于吧。那我觉得你是不是删除了，不至于2020年才有第一条朋友圈，或者说你玩这朋友圈的时候比较晚还是怎么样，定期删除的比较频，等候吧，等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0: 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

0: 海口新鲜事。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手上正在用的微信，很多人已经在听上半段节目的时候不断的去滑啊，看一看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或者是什么样一件事儿哈，很感兴趣当时自己说了些什么，或者是拍了一些什么。因为微信距离到现在已经15年了，15年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是从始至终一直的陪伴，还有人是可能现在没有多久我才开始接触的，又有人说已经有10年之久。但不管怎么样，你的第一条朋友圈发生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我看见有很多网友啊，他们也在分享人生当中的第一条朋友圈。有位朋友说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二，从安阳去北京参加高校社团年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认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新朋友，很兴奋，狂发朋友圈刷屏。那一年90后还很年轻啊。有一位网友是2019年，他说那一年我17岁，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微信号。那天我看到一张图片，上面有句话：如果你希冀进入无限的境界，那就该对有限的事物进行彻底的探索。那个时候我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也不知道歌德有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但重要的是这句话和我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伴随我成长却渐行渐远的一些东西共鸣了。当时呢，我就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而眼下世界正在等待着我去探索啊。那个时候的微信只有个位数的好友，仅仅有2个点赞的，一个就是我爸，一个就是我妈。看到这朋友发来的这个截图哈，就是在网上，也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引用了这句话而已。真的，下面就有2个头像的点赞啊，没有任何的评论。你看另外一个在网上的朋友发的，他们说第一条朋友圈是2013年的第一场雪，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学院还在旧址，几十年的老柳树。上面都挂满了银霜，我和室友们挤在老宿舍楼吱吱呀呀的这个铁质外跨楼梯上呢，拍下了这张照片。朋友圈里的记忆就像是雪地里的脚印，一脚深一脚浅，但当你从一个高处俯瞰的时候，就会变得格外的清晰了。发现就是网上汇总到的好多网友们都是在大学的时候哈、比如说有个朋友呢叫豆，他说在好朋友的大学寝室拍的。那天我们去学校附近的一家怀旧火锅店，店里配了一些小时候的零食，吃完火锅我们拿了2颗钻石糖回到这个寝室，戴在手上拍照留念。这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啊，钻石糖，对，戴在手上，还有口红糖，对吧？这让我突然想到，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寝室几个女生，也是我们约好一块儿去吃火锅。那天大家还说我们要打扮的很有气质，几个女孩说一定要打扮的很有气质，好像临近是马上就要放假了，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契机点，所以我们就去每个人在一块儿，大家凑钱一块儿吃了一顿火锅。出门的是好好的，那吃完之后每个人大汗淋漓的，什么气不气质，说你身上味儿咋那么重呢？那真的是非常美的回忆哈。自从大家毕业了之后，因为都来自于五湖四海，不在。

个城市，有的回湖南了，有的回山东了，所以我们真是从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还有朋友说呢，自己是音乐爱好者，当时听到歌的时候感觉人生之路如此如此如此，所以就会把一些自己喜爱的歌分享出来，并且贴一句心灵鸡汤。这事儿我们都干过啊。还有一些网友们汇聚的有一个朋友呢，他说前几天突然心血来潮翻到了最早发的朋友圈，真的很怀念那个把朋友圈当日记本的时候。你看这个朋友呢，你看他的这个朋友圈的配文就是希望能和你一起走在2015年第一场大雪的路上，配的就是在夜间路灯的一张很简单的照片，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你一定是有个非常非常惦记的人吧。啊，这个朋友圈是发在2014年的11月18号。还有个很小的朋友，2020年的3月31号，他发了一张自己画的图画房子。啊，这幅画是我8岁发的，我今年刚初一。现在其实有很多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就会玩这些电子产品哈。虽然我们说电子产品一定要适度最好不要让孩子在比较年纪小的时候接触到，越晚接触越好，因为这个尤其是一些社交软件那的确是，但也不妨说有的小朋友就他也可以尝试玩一下微信，包括给大人嘛，可能分享一个号给到小孩说你可以用这个作为你自己的微信号吧，你就在上面发着发着玩一玩吧，或者是大人自己的这个微信也可以拿给小孩儿，你可以偶尔你发一两张，小孩就真的发。你说小朋友们也不会怎么样去构图，但是他们拍的东西都非常的真实，比如说喜欢吃大馒头，他随便拍一个，然后就发在那朋友圈，发几个表情，哈哈 哈的那种表情，就是看着也没少挨揍哈，但是还是觉得挺纯粹。这也许就是那些年我们刚开始接触到朋友圈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就没有多想，你眼下你感兴趣的你喜欢的你就想即刻捕捉，然后发在朋友圈里面，就作为一个心情日记一样。现在可能受限的因素特别多哈，你会想想我的朋友圈里面到底有哪些人在看，我的同事也在，我的领导也在，我的可能合作伙伴也在，我发这样的话适不适合，或是我要不要分组。就以前其实根本没有想这么多，喜欢就发，不喜欢就删，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对，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一起来回顾一下你的第一条朋友圈是什么样的。人间烟火说，我的微信注册已经12年了，第一条朋友圈呢是女儿满月的时候拍的。你看一转眼她也是大姑娘了，特别有纪念价值。不知所以然说，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我的生日的蛋糕，它也是8年前的事儿了。对，虽然很多人是在很早之前就注册了微信号，但是不一定那个时候就会发朋友圈啊。刘云是第一条朋友圈迎接小宝宝的到来，如今他已经亭亭玉立了，哎，这多幸福啊！我看见那应该是宝妈们在这个孕晚期的时候，总是会拍一些照片来纪念一下，和肚子里面的宝宝合影一张。现在再翻来看一看，虽然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小调皮鬼啊，总是会闹得大家七上八下的，但是因为有了他，你的生活和你的生命又发生了不一样的这种改变，然后你每天经历的和你的感受也发生了很多的叠心。秦静说，收到录取通知书，这是我的第一条朋友圈。这就简简单的几句话哈，收到录取通知书。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收到是入学的录取通知书呢，还是说入职的通知书，不管是哪一种，我相信那一刻你的心情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我说2015年8月2号，这是我的第一条朋友圈，记录的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旅程还是怎么样哈。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午我们大家在听了这个关于微信已经伴随我们十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也可以尝试其实翻阅一下你自己的朋友圈，我觉得这其实是对于你这段时间的成长的一种回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翻什么达人的，翻朋友的，去看别人为别人去点赞朋友圈，你还不如反过来去看一看曾经的你一路走过来你的朋友圈当中留下的属于你自己最为真实的故事。就像是我觉得时光旅程一样，这个时光胶囊把你送回到了10年之前，你给10年前当下自己发生的故事和心情，你也可以点个赞，或许你也可以给他留个言，会告诉他嗨。10年前的你虽然此时此刻你心情不是很好，但是你看10年后的你现在依旧非常棒，我觉得也是很赞的。这样其实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再过10年你再一次去看到自己给自己点评的这段话时，也不知道那一刻的心情又会怎么样哈。不错，这一下突然间觉得我自己都想因此去尝试一下了。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今天为你带来姐姐加油超有话，我的第一条微信朋友圈。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没有办法一一的和各位去分享了，不过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和你自己的曾经来进行一个美好的邂逅，我希望你能够有这个时间点吧，好好的掏出你的手机去看一看你都说了些什么话，那些年你有什么样的小小愿望，或者说这些年你的收获你的失去你的付出，其实这一路回顾起来你都会发现我们在这种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或者是挣扎纠结过程里面有取舍，当然有分离，还有很多的获得，这一路也许你并不是一个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孤单的人，或者是也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么不完美的人，也许你还会很欣赏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勇气呢。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今天的最后小尾巴依旧是好文分享时间，觉得好文分享时间就像是每一天再怎么晚回来好像都有人给你留下一盏灯一样的这种等候和不期而遇的感觉和这种归属感吧，希望可以在每一期的节目结束之前都带给你这种一盏灯等着你。今天分享等一个人，等风来，等雨落，等你撑着油纸伞在江南烟雨中向我走来。一个等字给人满心期待，满腹喜悦，更何况等来的是一场曼妙的约会，是一场心灵的盛宴。正如钱钟书在《围城》里说，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等给了我们生活的亮光，给了我们思念的馨香，让我们从沉甸甸的现实中找到浪漫的依靠，也找到心灵的出口。等让我们变得朝气蓬勃，富有生机，让我们珍惜当下，期盼美好，让我们远离颓废，积极生活。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每一份深情的等待都有一个命定的结局，不管是山和水的相逢，还是风和月的遇见，每一份浪漫的等待当中都藏着未知的美景，也都藏着无声的陪伴，藏着难言的深情和思念。等风来，等雨落，等心里种上花，等风帆溢满胸，等淅淅沥沥的小雨从天而落，等到梦中的人姗姗

0: 那内心的焦灼和烦恼就会一扫而空了吧，还心灵宁静和喜悦。等，给了人生最美的期盼，也给了心灵最美的归宿。这世上深情的人走不散，有缘的人终相逢。等风，等雨，也等你。愿每个人的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在时光渡口等到相逢，等到花开。岁月深处，愿有人为你深情等候。人生的路上，愿我们都能够遇到等待的那个人。深情的人走不散，有缘的人终相逢。我在等一个人，我不确定我还能够等多久，我也不知道他会以何种方式到来，但我确信在时光当中，我们当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恰是遇到了彼此。相信那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在千万人之中，就凭一个眼神就可以认出彼此。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脱离当下的处境，以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件事的全貌。你只有冷静地跟自己谈，才能够真正地说服自己，此后心里的那种释怀才是彻底的放下。最后，希望每一个人的等，到最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因为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在默默的等。今天就是我们的姐姐加油的好文分享时间，和你分享关于一个非常重又非常美非常有期待的字，等。等一个人，等一件事，等一个结果，等一个方向，等一个未来。约着见一面，就能够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吧。其实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怀着一种全新等待的过程，哪怕你会觉得周而复始，如白开水一样的平平淡淡的人生里面，很难发生一些不期而遇，又很难遇见你心中所想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惊喜。但是就是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开始，你才会有每一天全新的等候吧。哪怕等的是同样一个结果，但是也是等的不一样的心情。
1: 好久不见，
0: 非常感谢在这个午间依旧有你的陪伴和锁定。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

0: 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0: 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欢迎您。
8: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
7: 莫书禅，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口市医学会乳腺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0: 员，海南省自贸港异类高层次人才。欢迎莫主任。静脉血栓栓塞症作为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血管疾病，其危险性和隐匿性常被公众所忽视。它就像血管里的隐形炸弹，一旦发生呢，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呢？
1: 静脉血栓栓塞症，它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导致血管部分或者完全堵塞引起的一种疾病。
0: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深静脉血栓和肺动脉栓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栓子发生的部位和临床表现，还有对身体的危害上。深静脉血栓主要发生在腿部，也就是我们的下肢，极少部分人出现在上肢或内脏的静脉血栓，堵在下肢后，患者会出现临床的表现就是一个下肢的肿胀不对称的，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局部皮肤发红发紫，出现浮温升高，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骨白肿或者骨青肿，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下肢的坏死。肺动脉的栓塞主要是发生在胸肺，也就是下肢静脉的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由右心泵入肺动脉，然后导致肺动脉的完全堵塞或者是部分堵塞，引起临床表现就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是气短，还有就是甚至是卡血，晕厥，出现全身冷汗，甚至是猝死。肺动脉栓塞危害性是极大的，一旦发生往往很多时候是很难救回来，
0: 就更危险啊。
1: 更危险。
0: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常见成因有哪些呢？
1: 静脉血栓栓塞症常见的成因有三方面，也就是著名的威尔肖三角理论，血流缓慢，还有就是血管壁的损伤和血液粘稠度的增高。
0: 那么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这个高危群体呢？
1: 第一，就是做过手术的大手术的患者，或者是创伤的患者，在短期内发生血栓栓塞的几率会很高，这也是我们医院常见的血栓发生的患者。第二就是恶性肿瘤的患者，他本身处于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所以他发生几率也会高。一般要是在恶性肿瘤患者使用抗凝药物的时候，同时做化疗或者靶向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跟管床的医生告知病情，不能够双重用药，否则的话发生出血率会更高。还有就是老年人、吸烟的患者、体重比较重的肥胖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是比正常普通人还要高的，这方面的患者发生率也高。还有就是长期卧床的，因为重病卧床或者是瘫痪卧床的患者，跟长途旅游的，在短时间内，很狭小的空间内不能活动，这种情况下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生理期的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或者是产后的女性，她的血栓发生率也是很高。还有就是具有特定病史的或者背景的患者，他的发生率也是很高，比如说既往曾经得过不明原因的血栓形成，或者血栓反复的复发，这种情况跟既往或者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家里面的成员小于40岁的患有血栓，那他本身也是那个高危，属于高危人群。
0: 谢谢您的详细解读。部分深静脉血栓患者在血栓消除后呢，仍可能长期受血栓后综合征的困扰，严重时会引发下肢肿胀、疼痛乃至溃疡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持续数月或者数年，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那么血栓后综合征会给患者长期生活带来哪些困扰呢？我们通过短片

0: 了解一下。对于静脉血栓患者来说，真正的康复不仅在于血栓的消除，更在于对血栓后综合征这一远期并发症进行科学的认知与管理，充分认识这一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和进展规律，进而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是患者实现长期康复管理、摆脱后遗症影响的重要前提。
1: 血栓后综合征是深静脉血栓患者常见的一种长期的并发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患者身体上的影响，由于血液回流受阻，静脉压力升高，导致患者下肢的一种慢性的疼痛、肿胀、沉重感、抽搐，还有就是对这种溃疡的一种影响，可能小小的溃疡就难以愈合，或者反复的一种感染。第二点呢，是对患者心理上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导致患者心理压力的一种升高，出现这种焦虑啊或者抑郁的一种状态。第三点呢，是对患者社交还有职业的影响，由于这种疾病的特点，患者难以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对于需要一些长期站立或行走的社交或者工作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就是这种经济压力，由于长期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而产生这种经济还有时间的成本。总之，血栓后综合征对患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患者需要一个积极的一种心态，早期的一种诊疗，然后减少影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或误认为疲劳表现，多数患者在血栓形成初期并无明显不适，直至发生肺栓塞时才出现突发的胸痛、呼吸困难等危急症状。我们也看到静脉血栓栓塞症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么莫主任，它隐匿性体现在哪里呢？
2: 它的隐匿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在发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学数据显示 60% 到 80% 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发生的时候腿也不肿不痛，等到所以他的症状就比较隐秘。第二是首发症状是致命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已经往往栓子已经脱落进入肺动脉，堵塞肺影响到肺的肺动脉的功能，导致猝死。第三就是他的症状也极易伪装，容易混淆，因为有些患者出现腿肿的时候有可能是考虑是扭伤啦，或者是有肾病出现的水肿，然后就延误了就医时间，延误了诊断。还有就是有些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以为是冠心病、心绞痛导致，或者是肺炎导致，然后就按着医生跟患者就按着心肺的治疗来处理，所以就会容易误诊。第四就是他的发病位置有时候是神出鬼没，绝大部分的患者发生在下肢的静脉，但是也有极少数患者发生在上肢或者盆腔甚至是肺部，所以往往被我们容易忽视。
0: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在宿主的记忆里，他好像一直都很孤独。
4: 难道是因为我真的很让人讨厌吗？
5: 医生，
6: 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我觉得好像我的同学们都不是特别喜欢我，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呀？
6: 你认为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不理我，所有人都讨厌我，这叫读心术，也叫过度概括，是焦虑感扭曲了事实。你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5: 他们没有关注到我。
6: 其实

0: 很多社交上的困扰都来源于误解，事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1: 要叫他吗？可是他刚才都没理我，万一他是真的讨厌我怎么办？
2: 试着挑战负面想法，列出证据支持反对你的假设。又或者你可以尝试一下主动与同学交往，说不定会有惊喜。
3: 这个同学，你东西掉了。
4: 真是太感谢了，我完全都没有注意到。
3: 哎，你是我们班的林夕吧？
4: 啊，你好。其实我一直都挺想和你讲话的，但平时你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刷题，我好怕打扰到你。
3: 不会的，不打扰不打扰。
4: 那看来是我多想了。
3: 哎，你学习那么厉害，
4: 平时如果我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
3: 当然了，我随时欢迎你的。
1: 看，胡思乱想不如试着踏出第一步，也许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呢。
5: 核心任务完成，认知偏差得到修正，第三关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莫主任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长途旅行长期卧床为何容易引发血栓呢？
1: 长途旅行长期卧床的患者，他的血流是缓慢的，因为他不动，所以血液循环缓慢，然后就给血栓造成了一个温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血液也处于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
0: 谢谢莫主任的分享。妊娠期的女性呢，因为特殊的生理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显著增高。为了保证母婴安全，科学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妊娠期女性有哪些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措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妊娠期女性因体内激素发生变化，子宫对静脉产生压迫，以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相较于非孕期，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显著升高。该并发症起病隐匿，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及生命安全。采取综合的预防措施，是降低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所在。
2: 妊娠期女性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生活方式干预，孕期避免久坐久卧，每日适度进行散步、孕妇瑜伽等温和运动，多饮水，控制体重合理增长，避免肥胖增加血管负担。二、体位与活动，久坐时每1到2小时起身活动，卧床时可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我们优先采取左侧卧位，减少盆腔血管的压迫。三、医学预防，高危人群如既往血栓史、子痫前期等，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低分子肝素等药物，同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若出现单侧下肢肿胀、胸痛、胸闷等症状，需立即就医诊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发病急、进展快、可直接致命的大面积肺栓塞，抢救的黄金时间窗极短。成功救治的关键在于及时识别并迅速启动规范的多学科一体化抢救流程。那么我们想请教莫主任的是，这个对于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的这个患者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
1: 就是一个是抗凝治疗，首先先上抗凝药物，可以静脉给药，然后其次就是抗凝效果欠佳或者病情加重了，我们就改为溶栓药物静脉用药。如果溶栓效果都不好，或者患者本身具有那个溶栓的禁忌症，比如说近期的大手术、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

0: 就改为手术取栓，或者是导管介入溶栓治疗。
1: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诊断和治疗，不仅是对医疗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医患信任与生命守护的考验。每一次成功的救治背后，都凝聚着医护人员日以继夜的辛勤付出，对病情变化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治疗方案的精益求精，更承载着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责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王娟，现任外科护士长，至今在护理岗位上经手了34年。今天和大家聊聊隐性杀手静脉血栓，那是我日常值守值班的一天，初见患者时，他表情痛苦，左下肢明显的肿胀，皮肤紧绷发亮，疼痛感剧烈，根本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情绪也十分焦躁和不安。我第一时间判断这是典型的静脉血栓症状，我们立刻意识到血栓一旦进展，极易引发血栓的脱落、肺栓塞等致命并发症，病情十分危急，立即启动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面对危急病情，医护首先严格落实西医规范治疗、患者精神精准抗凝治疗，严密监测凝血功能、生理体征，严格要求患者卧床自动、抬高患肢，禁止推拿、按压、热敷及剧烈运动，禁止在患肢穿刺，避免血栓脱落，指导踝部运动，同时持续观察患者的机体肿胀程度、肤温、肤色、血验情况，做好精细化护理，第一时间把控病情，阻断了病情恶化的风险。在西医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根据患者气机血瘀、经络阻滞的症型，配合活血化瘀、消通络消肿的中药内服，同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气压治疗、改善循环，再辅以情志疏导、饮食调护、内外同治，标本兼顾，让治疗效果事半功倍。在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患者的病情一点点好转。康复出院的那天，患者和家属紧紧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感谢。他说是我们的专业救治让他脱离了病痛，是我们的耐心陪伴缓解了他的焦虑，还特意为我们科室送上了锦旗。一句句真诚的谢谢你们，一个个温暖的举动，让我深深感受到护理工作虽平凡，却给患者带来最实在的温暖与希望。未来的护理路上，我始终坚守医者初心，把每一位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用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进行护理使命，做患者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静脉血栓栓塞症这类疾病，预防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需要长时间不动的人群，掌握一些简单的预防技巧至关重要。那么长途旅行或者久坐办公时呢，有哪些简单的有效的防栓技巧，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长途旅行或久坐办公确实会增加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保持屈髋姿势会压迫血管，减缓血液流动。下面整理了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技巧，核心是促进腿部血液回流。一、踝泵运动，这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运动，可以随时进行。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5到10秒，再用力向下踩，同时保持5到10秒，

0: 复的屈伸脚踝，能利用小腿肌肉挤压血液回流，建议每小时做20到30次。第二，定时起身，如果是办公，每40到60分钟起身接杯水。长途旅行时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每1到2小时在过道上走动一下。第三，腿部拉伸，不方便起身时可以坐在座位上做以下动作。膝盖运动，双手放于膝盖，抬起一条腿，保持膝盖弯曲，尽量抬高，再缓慢放下，双腿交替。第四，补充水分，多喝水能稀释血液，避免因脱水导致的血液粘稠。第五，衣着宽松，穿着宽松的衣裤和鞋袜，避免勒痕过深的袜子。最后，如果出现单侧腿部肿胀、疼痛、发红或发热，可能是血栓信号，请立即就医。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带来的专业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莫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惜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或者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处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清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清仙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请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很多人对抗生素漏服存在认知误区，常见的误区有以下三种。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误区一，漏服后直接服用双倍剂量，这是常见且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服用双倍剂量可能会使体内的药物浓度超过安全范围，可能会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等，加重肝肾负担，甚至是可能导致药物性肝损伤。误区二，漏服后打乱原计划服药时间，有些人补服一次后就会把后续的服药时间彻底打乱，这会导致体内药物浓度忽高忽低，同样无法有效抑制细菌。正确的做法是补服后继续在原计划的时间点服药，这样比彻底打乱原计划服药时间更安全。误区三，漏服后直接停药，这会导致细菌在药物浓度不足时快速繁殖，可能会使病情反复，因此即使出现漏服也要继续坚持用药。
7: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8: FM 104.4。
7: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9: 喂，你好！
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7: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歌特别适合在下班的路上也好，或者是回家的路上哈，还能够看着夕阳或者是美丽的晚霞，听着这样的一首《爱河》，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一个人，然后想起某一些比较具象化的画面，想着想着会有一点点浮想联翩吧，也可能会有情不自禁的一点点的遗憾，
1: 我们的
0: 也会情不自禁的微微上扬嘴角。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下班路上和你分享更多的资讯，今天要和你说到 AI 中转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因为现在 AI 真的是遍及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太多的细节了，但是如果你在用 AI 中转站的话，一定要警惕你的个人数据裸奔的风险。比如说搭建这个专业的搭建啊，中转站批发等等啊，近期呢网购平台上是出现了一批价格不等并且带有这种类似宣传语的 AI 中转站的产品，甚至涌现出了大量 AI 中转站的网站，声称是可以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吸引了很多很多的用户。然而这个新兴的网络服务的模式呢，却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关注，针对性的发布了专项风险提示啊。那么究竟什么是 AI 中转站呢？它潜藏的安全隐患又有哪些？ AI 中转站啊，它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有点像那种中间商，知道吧？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了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一点说呢， AI 中转站啊，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为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地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就介绍了，目前一些国外大模型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注册使用，但这些用户呢又对大模型有比较强的使用需求，所以才衍生了中转站。 AI 中转站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和海外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专门解决国内用户使用海外 AI 大模型的各类壁垒问题。国内用户通过 AI 中转站注册和支付一定的套餐费用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其账号了，从而使用相关的大模型。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迅速发展啊， AI 中转站呢在国内迅速走红。专家表示了，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没有任何经营主体的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是隐匿身份，无公开备案信息，无明确的运营主体。由于它的运营主体不明，缺乏这个监管啊，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的时候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是没有安全保障的，使用 AI 中转站就等同于数据裸奔。专家介绍，用户数据一旦上传到了这些中转站之后，个人隐私、重要商业数据等等都会通过中转站流向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也会保存一份数据，从而面临啊泄露的风险和隐患哦。所以在此啊，针对这种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了，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着这种非法倒卖用

户数据的牟利行为，甚至暗藏程序后门，长期监控用户的设备，然后持续盗取各类数据。为了守护个人的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呢，广大用户应该要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哦。现在就是被窃取到个人的这些隐私的信息途径太多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在方便自我，但是你在方便自我的时候，无意之间等于就是把你的关键的个人的数据类似于公开啊。然后它会被用在哪儿呢？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预估的，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后果呢？所以一定要注意数据隐私，守护信息安全。最近有一棵网红的孤独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有很多很多的人慕名前往去拍照打卡。这个是在陕西西安白庙村的一棵挺立在麦浪当中的孤独树。然后最近呢，这个孤独树被砍了，是一个66岁的农妇梁亚丽，她砍去了树冠，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一个原委啊。这棵树被砍之前啊，曾无数定格在摄影师的镜头前，因为前景就是那种翻滚的麦浪，背景是连绵的群山，许多人赞叹这是最治愈的风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想要集齐孤树、麦田，然后远山几大元素同框的话，就必须要从树的北边拍摄，那正是梁亚丽加这个麦田的位置啊。所以呢，有邻居就告诉说梁亚丽说，有的游客啊，为了和网红树拍照啊，踩了他家的这个麦田，踩出一条脚宽的路啊。起初呢，梁亚丽并没有特别生气，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这个塑料扎带上山，想要拦住那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但是当天下午他再一次上去看的时候，发现围栏已经是不见踪影了。当时气温超过30度，一名穿红裙的游客呢，正是站在他的田里拍照。梁亚丽上前理论啊，对方竟说这就是路啊。这场冲突让梁亚丽实在是有些生气，而我到地里一看，又伤心又生气的，想了一夜，决定砍掉那棵树的树冠。所以呢，说着就行动了哈。某天的清晨的6点呢，梁亚丽就拿着这斧头，扛着梯子上了山。她爬上树后发现啊，整片的麦田已经是被踩得不成样了。那条所谓的路已经有2脚宽，总长将近25米。她数了数，这个地里被踩出了6-7条斜斜的小道，有的呢比照片里拍的还要宽啊，就像是四五个人抱在一起踩过一样。她说我到树上面看，就是人家说的地里啊能卧牛了，那能卧几个牛啊。看到麦田的样子，梁亚丽举起斧头开始一斧一斧的砍下去，越砍越有劲儿。曾经呢枝叶繁茂的孤独树只剩下光秃秃的这个树干。之后她在西安的丈夫和女儿看到了视频啊，家人不赞同她的说法，说这树有用，能拍电影。梁亚丽呢却觉得那我的麦子被踏了啊，怎么没有人给我赔钱呢？这件事儿就迅速在网上发酵了哈。有人调侃说，有树冠是一种绝美的意境哈，没树冠呢又是一种凄美的意境。哎，网友给这个树呢起了两个新的名字，一个叫绝版树，一个叫秃头树。树砍后的4-5天，哎，来看这棵秃头树的人甚至比以往还要多了。有人调侃梁亚丽说，这棵树越砍越红，还有人说他没有抓住流量。在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梁亚丽的情绪一直很复杂。她告诉记者说，最令自己伤心的就是庄稼被踩了，那我要保护我的庄稼呀，我们是靠庄稼吃饭的。梁亚丽之所以只砍掉了树冠，是因为她考虑嘛，没有叶子就不会有游客了呀，树再长一长人还能够乘凉。梁亚丽说，她并不是把这个树彻底的毁掉，而是想用这种方式

阻止游客再踩它的麦田。据了解呢，这棵树是属于村集体所有，考虑到梁亚丽的麦田严重受损，村委会决定呢不对它进行追责。由于梁亚丽只砍去了这个树冠，树冠呢仍在啊，预计3-4年之后仍可以重新长出枝叶。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其实很多的思考啊，未来应该怎么办呢？啊，村里是不是可以修一条木栈道，引导游客合理的、合规的、规范的去拍照？另一方面，是否应该对随意踩踏农田的人进行惩罚呢？未来吧，希望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是多输啊。这个事儿我们看见有很多网友也是留言啊，有朋友，一个河北朋友说，风景再美也美不过农民一年的生计啊，希望大家真的是不要再伤害这些这个农作物了。然后还有一个内蒙古的朋友说，打卡拍照也不能够影响周围的村民啊，庄稼真的是对于村民而言特别特别的重要。双鱼座啊，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为了自己的一时兴起或者是开心啊，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啊降临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粒粒皆辛苦啊，的确是这样啊。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主持人知晓。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资讯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分享哦。此时呢，你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网络端口不受地域的限制。

这就回到我们的一起下班吧啊！这位交警怎么总在碎碎念哈？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刷到，这来自于湖北的一位交警，他真的特别火。比如说他的一些专有的一些术语，说姐有点占道了，你看这个大姐做得很棒啊，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有头盔吗？孩子加油。

然后连续12年在交警执法一线工作啊。然后2024年呢，他还被邀请参与了交通安全宣传片配音，开启了兼职短视频普法之路。一天晚上啊，这位交警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这是不是最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啊？我曾经也是刷到这个短视频，他就温柔地提醒这个女孩戴上头盔，却发现呢女孩头盔已经破损了，这个卡扣是无法系紧的，他连忙呢将她叫到路边送上了一个新的头盔，然后又叮嘱道：“路上小心，这几天有大雾，上学的时候可要注意啊，快回家吧。”然后还有他在深夜巡逻的时候看见一位卖烤鸭的大哥骑着三轮车啊，没有戴头盔，他没有立即的上前纠正，而是和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的唠起了家常。聊天当中他得知这是大哥第一天出摊，营业额也就只有40元钱，你看我们这交警他心疼啊，这个甄怀庆，然后当场呢就送给大哥一个头盔，并且轻声说：“咱们都是劳动者，一定不能够违章，以后把三轮车停到指定的位置，或者呢站在台子上摆摊儿，不要占用道路，好不好？”再来看看啊，之前也是在那个临近高考的时候，他为了给考生呢营造这种安静的学习环境，这位交警又开始劝导是这个路边的卡拉 OK 的摊主，卡捞永远 OK， 但是高考只有一回。随后呢又和广场舞大妈聊起来，说天天锻炼是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努力是为了学习好，这几天给他们个空间。多年参与到一线工作，曾怀庆啊，他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悲剧，所以每次上路呢，只要遇到不规范的行驶的行为，他呢都会忍不住上前说两句，就是这样的一种碎碎念，面对不同的人群都会调整语气和方式，比如说对于孩子他非常轻柔，对阿姨的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人则直来直往啊，非常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呢，让他在执法当中事半功倍。就正是这样的一些碎碎念，就让执法不再冰冷，也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罚单，而是多了几分温暖的温度。而想想他走红的这个背后，并非是天生的碎碎念，是作为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的成长，这些碎碎念都是即兴发挥。自拍设备呢插在摩托车前面，就是在他巡街的时候，街头这个巡逻的时候，遇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当你的态度变了，效果也就跟着变了嘛，没有话术唯有真诚，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事儿就解决一大半了。咱必须要给这个碎碎念的交警点个赞哈，现在真的是在基层执法的过程当中，咱们的执法人员呢通过各种的比较接地气的这种方式，也是将真情服务到了细节的每一个方向，让大家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份温度。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

0: 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如何培养儿童青少年的情绪管理能力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培养认识情绪的能力，培养儿童青少年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了解不同情绪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建立正确的情绪观念。二、培养表达情绪的能力，指导儿童青少年学会用适当的语言、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而不是通过发脾气、哭闹等方式发泄情绪。三、培养调节情绪的能力，教会儿童青少年运用深呼吸、放松训练、积极思考、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等方法舒缓情绪，避免冲动行为的发生。四、制定情绪应对策略，帮助儿童青少年制定应对消极情绪的策略，包括在遇到困难时如何寻求帮助、转移注意力、进行自我安抚等。五、加强正面情绪培养，鼓励儿童青少年多参与积极有益的活动，如体育锻炼、弹奏乐器、绘画等，培养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等正面情绪。六、强化家庭支持环境，营造一个能够给予儿童青少年支持、理解、鼓励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愿意分享自己的情绪，并从家长的身上学到如何管理和应对情绪。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海口真好玩的环节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哈，跟着影视去打卡吧。我们来看看一个宝藏的取景地，那就是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工社。可能大家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当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啊，明星同款和剧组扎堆，他会有些什么样的魅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电影公社当中，王炸的目的地三大主题街区，一秒穿越百年时光。走进电影公社就像是走进了老电影当中。南洋潮景区拥有多栋这个中西合并的骑楼，南洋风情拉满，随手一拍啊都是剧照，全天还有沉浸式街头演出，氛围感超绝。江城窑芳华景区复刻了电影《芳华》当中的文工团场景，芳华小院的排练厅、篮球场，一秒就把你拉回到70年代。偷偷的告诉大家，就是排练厅还藏着抓特务剧组留下的打卡彩蛋哦，等大家去发现。东方红景区呢，则是老北京风情的建筑群，它还原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城市场景，城隍庙啊、王府井小学等等，在这儿你都可以看见，就是和时光重叠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的剧组都会来这儿呢？因为海口第一个气候非常适宜，全年都非常适合室外拍摄啊，这就是为了剧组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位于此地的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拥有多条不同历史时期的年代实景街区，以及呢四个国际标准专业摄影棚，并且配有这个置景车间、道具仓库和后期制作等一站式的服务设施。那么截止到目前啊，电影公社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200万游客，并吸引了《芳华》《功勋红毯先生》等等50多部影视作品，以及《奔跑吧，披荆斩棘的哥哥》等等综艺节目前来取景。可以说呢，这里不只是一个片场，更是一座活着的电影世界。那比如说大家想要去电影公社去感受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景区啊。

而游客还可以和比如说景区不定时会有些活动，和 NPC 进行互动啊等等，反正就可以让你去感受。当然如果是你就在附近，或者是你就喜欢这样的一些复古街区，然后有一种穿梭到百年和时光重叠感的话呢，也可以去购买年卡成为会员，全年畅玩全区。其实在我们的海口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景点，你看给阿嬷的那个情书，然后这部戏当中呢也是成功的将骑楼老街这样独特的一个风情再次的让很多人去关注到哈，还有巧批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海口还是可以挖掘到更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种非常经典的人文魅力。可能这个景点你去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在你踏进这片热土的时候，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吧。这就是来自于文化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啊，就看看这个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从国铁集团获悉呢，现在开始啊，这个儿童旅客啊，就是儿童旅客他可以购买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也会更加的便捷和实惠了。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的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之上优化升级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主要是面向成年人的，按照一次购票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的选择2至10段啊行程来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是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那么这次升级之后，儿童旅客呢也可以购买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一个订单呢，最多包含是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至少啊需要有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哦。关注一下，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啊来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即启用了，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咱们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那有人也在问了，说使用这个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呀？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呢，这个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的景区。如果说是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我们看看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铁路旅游季次票它是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来进站乘车的。第一个关注是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呢预约席位啊，或凭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呢需要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的成年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之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验票乘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的话，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啊。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了。那第二种是直接刷证乘车的方式，就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的席位的时候，可以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呢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行位获取到这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呢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儿童旅客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陪同后

展乘车。这样的一个举措，其实真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之上，让亲子还有家庭旅游的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和实惠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可能有种食物会让人特别上瘾，但是真的要少吃，它其实比喝油还胖人。外酥里嫩，色泽金黄，油条在这个油锅当中滋滋作响，再配上豆浆，是不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啊？我们说豆浆配油条嘛，天生一对。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哇，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又能够拒绝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呀。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险。首先呢，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理解是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啊，天然食物当中同时也会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啊。但是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就在于高糖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当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主食类有油条、这个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哎呀，芝麻汤圆等等，这不是大家每天都在吃的吗？经常会接触到的菜肴类，锅包肉、红烧肉，还有红烧或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等，糕点、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月饼、广式月饼等等，零食像薯片啊、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之内，然后再看看快餐。炸鸡、薯条、方便面，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说快餐店，都是随处可见的，而且他们的诱惑力往往都是难以抵抗。那为什么吃了这些糖油混合物我们就会上瘾停不下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啊？一周喝了几天奶茶，就对这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啊，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呢那个点你就觉得特别特别想喝。所以研究表明，糖和油脂对于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糖油混合物啊，摄入之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让你感到很快乐、很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这种依赖性。所以，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是成为一种不能够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呀，不建议多吃。第一呢，会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导致能量摄入过剩，从而引发肥胖。第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因为这个里面它含的油啊，大多需要是高温加热嘛，所以在烹调或是制作的时候呢，要么是用饱和度高的油脂，要么就是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你说像这个饱和脂肪酸，大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我们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当中坏胆固醇的含量高，它就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等等啊。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对于饱和脂肪酸而言，它就会更严重。第三啊，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紊乱，因为比如说糖油混合物大多都是用精致的谷物或者是糖类制作的，升血糖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呀。第四呢，就是口腔健康的问题了。比如说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的能量来源嘛，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且产生酸性的物质，这些酸性的代谢物就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我们口腔环境呢变得更加的酸性了。所以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对于我们牙釉质的矿物质就会被腐蚀了，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的牙齿疾病的发生哦。好的，最后来说一下，实在嘴馋了，我们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第一个就是控制一下量和频率哈。第二，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吧，尽量选择

蒸、煮、烤等等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量。第三就是替代品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糖的、低脂的替代品，比如说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但我知道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全麦面包和肉松面包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两种不同的面包。第四就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呀、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于身体的不良影响。日常嘛，我们浅尝是可以的，实在想吃，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吧。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一想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为了健康着想还是要适可而止哦。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

0: 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

0: 满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4: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5: 你问什么？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6: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7: 咱俩种资源嘛，是大科学装置，国子中期。
8: 用我们总指挥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9: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夏天说起。
10: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11: 好，知道了。
10: 哎，小心陈总啊。
11: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10: 陈总，哎，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11: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
10: 哎呀，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
11: 哎，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12: 阿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到处都是鱼鳞，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
13: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
12: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13: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11: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
13: 啊，
11: 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13: 到山脚了，下车吧。
11: 哎，阿福
13: 啊，
11: 在这儿等我们啊。
13: 你给狗眼走灭的，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10: 哟，陈总啊，哎，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11: 哎，不用不用啊。
10: 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11: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10: 是
11: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10: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11: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0: 当然支持啊。
1: 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科院研究实力和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
2: 啊、哎，严主任呐、啊、
1: 哎，
2: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1: 哦，
2: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1: 是是是，
2: 嗯，
1: 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2: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1: 哎、好, 好，
2: 走。
1: 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怎么样啊？没事吧？
2: 脚扭了。
1: 哎呦，这，哎呀，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哦，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3: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4: 阿福
5: 啊，
4: 停车。
5: 还没到三角哦。
4: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5: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2: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5: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2: 哎，好好好，
5: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阿叔今天穿西服哦，像大老板啊。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5: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个，那我开车了。
4: 哎，别别别别别，
5: 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2: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5: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2: 好好好，
5: 仪式感，咩仪式感？哎呦！
6: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裂中子源？
7: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6: 那散裂中子源呢？
7: 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6: 超级显微镜？
7: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6: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7: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8: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9: 那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

0: 么？
1: 对呀、啊，
2: 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3: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散裂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0: 400个？
2: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4: 正阳啊！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5: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4: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呦，
6: 怎么可能？
7: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8: 不信哦，发癫哦！
4: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2: 哎，阿福，你也来了。
4: 阿叔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2: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4: 我明白，保密吗？
2: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4: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啊。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4: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2: 好，欢迎，欢迎。

0: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新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1: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3: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1: 哎，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裂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2: 哎，我不去啊。
1: 为什么？
2: 我自己研发。哼。
1: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怎么样啊？
3: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

0: 黑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1: 哦，异地恋，哎，拆散好几对了。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呀？
0: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1: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0: 嗯，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1: 哦。
0: 哎，真羡慕。
1: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0: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1: 嘿，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0: 有了娃多可怜呢。嗨，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1: 哎，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1: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0: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1: 哟，到北京了？
0: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1: 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0: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1: 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家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给他自由。哎，对了，闺女，你刚才说什么？在日本受谁的气了？
0: 啊，妈，您甭问了。哎，怎么出水痘了呢？
2: すみません。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列种子园 JPAC 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
3: 青春女士，如果中国种子源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散列种子源3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
0: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4: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5: 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4: 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5: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4: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5: 对，人瘦毛长啊。
0: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0: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2: 对，我们自己干。
3: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1: 咯噔？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啊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1: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0: 哎，小李啊，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0: 啊，怎么了？
1: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0: 怎么不好啊？
1: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行，我去找他。
2: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3: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4: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咦，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3: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晚点走嘛，你等等我。
4: 你老跟着我走啥嘛？哎呀，
3: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4: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
3: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4: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吗？能成功的国家。
5: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6: 看真情，
5: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7: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ve Radio。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

0: 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绿色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海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全国氢氧化钙十强企业，扎根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深耕钙基新材料、环保装备、资源再生利用、复合材料等

0: 领域，在建年产60万吨改性钙基复合新材料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助力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今天啊，我们也邀请到了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粤鼎环保集团总裁熊雷先生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熊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熊雷做客演播间，介绍钙基新材料产品应用场景与60万吨新材料项目建设进展，分享企业落地海南的战略考量，依托自贸港政策降本拓市的落地措施，详解匹克球全产业链跨界布局，展望2026年后依托自贸港红利深耕绿色实业，开拓海内外市场的长远规划。
3: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0: 我想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请您要介绍一下，就是您所从事的整个行业业态，老百姓在生产生活方面它是得到怎样的一些应用的，尤其是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会理解方面有一些门槛。我看重复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是钙基新材料，这个钙是怎样应用，新材料又新在哪儿？
1: 我们粤鼎环保集团呢是专业这个核心的研发这个钙基新材料的这个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我们主打这个高纯超细氢氧化钙、氧化钙、碳酸钙等产品。
0: 嗯，好，您说到了一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产领域它主要是应用在哪些地方，就老百姓可能对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嗯，
1: 其实我们业务呢主要是两大这个板块。
0: 嗯，
1: 一是这个生态环保这块，生态环保呢我们在这个电厂的这个烟气脱硫，治理这个垃圾焚烧处理，土壤改良，然后这个污水处理，然后呢提供这种高端材料，然后为他们这个降本增效。
0: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生态环保领域。
1: 对，
0: 除此之外
1: 另一块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像这个海南岛内现在流行的这个装配式建筑，然后给他们提供这个绿色高端新材料。
0: 刚才呢在我们一开篇关于你们公司也介绍了很长的一段内容，足以见得在整个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现在呢你们有非常清晰的发展的定位，尤其是你们的核心业务、你们的产业布局，结合整个自贸港发展大潮，有哪些特别需要介绍的？
1: 因为这两个材料呢它是海南目前在主推这个绿色这个建材这个板块，然后我们正好也是踩在这个点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绿色建材这个装配式建筑高端建筑材料涂料这块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还广泛应用在这个制糖啊、橡树啊、农牧养殖啊、食品饲料添加等领域，就应用非常的广泛。
0: 我在网上查，在广东有一家公司跟你们的名字非常相似，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1: 那个广东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总部公司，我们集团旗下一共有5-6家公司。那海南呢作为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公司之一，主要是深耕这个自贸港的这个发展。
0: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就想问您的是，就当时选择这个落子海南肯定是这个综合很多的一些战略的考量，就不知道您是如何理解的当初。
1: 因为在海南这边呢我们扎根澄迈老城，辐射全岛，连动整个自贸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海南本地顶尖的这个钙基新材料企业，然后协同这个绿色产业发展。我们把这个海南呢定义为这个集团的总部跟这个制造的这个大本营，借自贸港这个35%的这个企业所得税、零关税、加耕增值免税的这种好的这个政策，然后主要发展这个三大板块：高端钙基新材料的智能制造、 装备是借助的配套材料以及生

0: 生态环保综合服务。
1: 这么来简单理解，就是把一些含钙的矿物质，然后通过先进工艺制造成新的材料，应用到比方说刚才您说的一些智能制造啊，装配式的一些配套材料，以及包括生态环保方面。其实呢，这个跟我们海南现在5个图强当中向绿图强不谋而合，是不是当时的战略考量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综合的考虑？
0: 对，因为我们也是踩在这个自贸港这个，对这个绿色材料的这个要求当中，像这个装配式建筑这块的话，省内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个指标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覆盖率必须要达到这个80%以上，所以我们才着重的去开发这样的一个钙基新材料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
1: 好，我们具体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年产60万吨改性钙基复合新材料，我看到有相应的媒体在报道，就我们特别想了解这个年产60万这个体量它有什么代表性的意义？另外呢，既然是一个具体的项目，现在建设的程度如何了？就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产？以及投产之后，您觉得未来的产能产值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年产60万吨钙基新材料项目呢，它是目前也是海南省承包系的这个重点的扶持企业。然后呢，投产后呢，会成为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雄厚的这个绿色新材料的这个生产基地。一方面呢，给海南本地的这个环保项目提供这个稳定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配套供应。另一方面呢，给这个高端的这个装配式建筑也提供这种强性能的高端材料，同时呢，也是帮助这个海南建筑行业呢能够整体的提质升级。长远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扎根海南，这个海南研发、海南制造，销售全球。然后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展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顺利。目前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进度已经完成了80%，在这个主体的厂房建设，包括这个配套的基础设施，乃至这个核心的这个机械设备的这个生产设备，我们都已基本完成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试运行阶段呢，我们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推进。
1: 好的，这里呢，我想接着问您的就是时间点啊，比方说，您看这里说到了是吧？国庆之前，来，您接着这个继续聊，因为我们具体到这个项目了，什么时候能够建成投产，以及包括它建成之后的整个产能、产值目标是怎样的？
0: 我们也是计划在国庆之前能够做到全部竣工、顺利投产，然后等项目全面投产后呢，我们这个充足的产能完全可以覆盖这个海南本地的这个需求，装配式建筑还有高端涂料等各个行业的这个原材料供应。靠着这么大的一个产能的优势呢，我们这个投产后的年度生产总值是可以突破3亿元，能够进一步的夯实在海南本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配套能力，实实在在的助力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1: 好的，刚才呢，结合核心的产品，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各自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我想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更感兴趣。什么呢？就是说起匹克球，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其实这个运动不是一个新兴的运动，它在国外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在这几年，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啊，开始风靡起来。尤其是呢，它结合了像羽毛球、棒球、乒乓球这样的一种综合打法，衍生出来了一套新的这种竞技的模式。那我这里我想问的是，你们企业跟匹克球它又能够产生怎样的一种链接？
0: 我们集团呢，它一直走这种多元化、全产业的这种协同发展的路子。我们在深耕钙基环保新材料这个主业的同时呢，我们同时还布局了包装、高端碳纤维，然后全产业链的这个匹克球。我们在广州有我们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匹克球工厂，在东莞也有我们这个注射滚。

0: 述的这个球工厂，像花球机呀、匹克球拍周边的这些备品备件，乃至我们的专业的赛事服装，球包啊、鞋以及眼镜的这一块，做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尤其是在匹克球这块，我们有着别人很难复制的这种全产业链的这种封闭式的这种优势。因为我们除了有我们自主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外，我们还有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 Biso， 这个是我们自己一直在运营的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匹克球的这个大师赛，这个大师赛目前呢在国内呢我们已经达到了第 S12 赛季，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三亚我们举行了我们的 S10 赛季，所以说目前这个球类呢在国内呢得到了一个比较风靡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异常的迅猛。所以呢，我们会结合这三块，在我们真正的实现这个源头生产、自有品牌运营、专业的这个赛事落地、一条龙的这个产业的布局，行业竞争力呢是非常有优势。在市场方面呢，我们已经提前布局了全球一个市场，海外呢，我们以美国、越南等这个市场为我们的这个销售核心。国内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中奥体育等专业类的这种体育赛事机构洽谈深度合作。现在整体发展的势头呢是非常的迅猛，依托集团多元化的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板块的资源、技术、渠道都能够高效互通，我们企业发展的根基会更稳，对市场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强。
1: 您之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当时呢企业落地海南，综合了很多方面的考量，尤其是最核心的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我们呢又面临新的发展态势，那涉及到一系列的这种政策优势等等，我不知道具体的帮到了你们企业什么？
0: 因为呢，我们很早就看准，也吃透了这个自贸港的这样一个红利。我们的学址呢是在澄迈老城，落户在这个马城港片区。我们的工厂离码头不到2公里，所以我们这个物流呢有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那原料这块呢，我们也实地考察了越南等东南亚市场的这个优质原料产地。借着这个自贸港零关税，加耕增值30%免税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些通关便利的这样的一些条件，搭建了非常稳定的这个跨境的这个原料进口渠道，直接降低了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运输等成本。生产这块呢，我们也实现了这个原料的进口，海南本地精炼一体化的这个生产模式，把这个生产端呢留在海南，然后助力这个海南这个经济的发展。物流这块呢，紧邻港口，物流可以快速集散，然后顺利的装船，然后大幅压缩了这个往外的这个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市场布局上呢，对了，我们积极的对接这些国内的一个头部企业，深度开展合作，把国内的市场扎根扎牢。对外呢，我们借着海南对外开放的这个窗口，重点深耕东南亚市场，然后呢逐步的拓展，然后辐射全球。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吃透自贸港的各项利好政策，完善跨境的这个跨境的供应链体系，依托区位和政策的这个双重加持，逐步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然后为我们这个海南这个企业的海外品牌市场打下影响力。
1: 202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5五开局之年，除此之外呢，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关键的一年。那说到这里呢，从2020年到2025年，你们公司呢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的阶段。如果是往后展望的话，假如咱就从2026展望下一个5年，你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0: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完全投产后呢， 他这个也。

0: 产值是有望突破3个亿，
1: 嗯。
0: 因为我们前期也是这几年也是一直在这个持续的这个增长。对于这个扎根海南、深耕自贸港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信心十足，非常的这个看好。海南自贸港呢，它有个一流的营商环境，有实打实的这种政策红利，还有这个更加完善的这个配套服务。未来我们一直会坚守这个实业的这个初心，踏踏实实的扎根海南，深耕赣基新材料主业，把我们的产品呢做精，把我们的这个产业做稳，把我们这个规模做大做强，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的这个发展机遇呢，稳扎稳打，行稳致远，在自贸港这片热土上实现这个产业长期健康、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从赣基新材料的科技创新，到环保产业的深耕细作，从自贸港政策红利到东南亚市场的布局，约定环保正以科技赋能、绿色发展为方向，成为自贸港环保新材料领域的标杆企业。我们也期待企业早日的实现产能与产值双目标，为海南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好的，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也临近尾声，再次感谢熊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

0: 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

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劝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或者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地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

0: 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